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0: 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
1: 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这个娱乐播唱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安排歌曲是命运的锁链，郭金发所唱。
1: 唔知道听众朋友，你知影家己的血压是毋是正常？听众朋友，咱台湾哦，有三分之一的人唔知家己有高血压。有一个基金会哦，叫做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哦，公布着高血压人士的调查，显示有七成的民众无定期量血压的习惯。啊，有六成的民众，就算讲已经高血压吧，但是呢，无愿意去看医生，还是讲去追踪治疗。为什么？因为感觉无什么代志啊，啊，不会不舒服啊。但是哦，那是因为高血压，所以血糖、血筋，还是呢，心血管的疾病发生的时阵，拢袂赴啊。所以量血压真重要。即卖量血压。嘛真方便，伫医生馆、诊所，啊，搁有伫便利超商 7-Eleven 啊，都会当量血压啊哦。台湾高血压医学会理事长，嘛是台大病院心脏内科的医生陈文忠医生，按风险管理的概念，教咱的民众如何正确量血压。啊，个呢？如何来判断是不是爱去追踪、爱去看医生？陈医师啊，伊讲量血压的时阵啊，爱用哦，真舒服哦，真轻松姿势，坐底哦，有通啊靠的椅啊顶悬，两只脚哦放平，唔通翘脚翘脚，因为啊，脚手放的位置那唔对会。输掉呢，血压扭起来无正常，脚手的位置吼，会输掉血压上升，脚手放的位置啊，爱放个正确，这椅啊，脚放平就好，啊手呢，就放个血压的迄个机器呀，轻轻松松扭血压，要扭血压吼，先将情绪啦、心情啊放个轻松，先坐椅啊。休困五分钟久了后，袂阁喘啊，袂阁呢心脏扑扑叫的时阵，真平静的时阵来量较准。坐椅啊休困五分钟久了后，差不多会当诶。那是讲以前拢捌量过，量倒手甲正手，两只手拢爱量哦。因为啊，倒手甲正手量出来的数字有可能无同款，上好是哦，两只手拢量看。多一支手的血压较悬，后摆呢要量血压，用较悬的迄支手来量血压，安尼就好啊。当然，两支手拢量啊。量血压吼，量第一摆了后，休困一分钟久，搁量一摆，量两摆，佮来选平均的数字，安尼才是正确的。另外，特别爱提醒的就是啊，准讲。两只手哦，拢有量，而且呢，两只手的血压差20毫米汞柱，安尼可能就有血管阻塞的问题，就需要看医生哦。这是一个警告啊，两只手的血压相差20毫米汞柱以上，都爱注意啊。除了姿势爱正确，量血压的地点啊。跟血压流出来的数字嘛有关系。医生讲，有一挂人啊，真容易紧张，去病院就开始紧张啊。看到像医生三个人哦，就开始紧张啊。真正有呢，真正有这种人，坐咧医生的面头前就紧张啊，都未记讲要讲什么话啊。甲医生讲话足紧张的，哦，讲未出来，头壳都一片空白。本来都传好要讲的哦，在医生面头前哦。都未记了了，医生哦，讲好啊，出去了，甲讲啊，我啥物未记讲啊，真正有这种叫做白袍高血压，啊嘛有人是呢，隐藏高血压，去医生馆进前诶，甲食药啊，到医生馆量血压无是正常诶，但是呢，等伊到厝诶，血压咪搁升悬啊，咱诶身躯诶血压无起起伏伏哦，起起落落吼，足平常诶，足容易受影响诶。受环境的影响，受心情的影响，啊，若受到影响啊，扭出来，诶，数字都未准啊。 医生就建议咱一般伫厝内量血压，因为呢情绪比较比较放轻松，所以呢数字会比较比较低。那是咱伫厝诶量诶血压哦，悬诶155加95，安尼就算伤悬啊。悬诶就是哦，收缩压，收缩压超过155，舒张压超过95，安尼就爱去看医生啊。啊，那是伫其他诶所在，譬如伫医生馆，还是讲伫便利商店啊，量出来悬诶超过160。加超过100，收缩压超过160，舒张压超过100，啊，你嘛爱看医生。另外，有一挂人血压是伫140以上，加90以上，就是哦，悬的伫140，低伫90以上，正讲是边缘值。啉啉嘛，你话高血压伫界线遐，这嘛是爱注意啦。准讲呢，已经有食药啊，诶，高血压的病人哦，表示控制甲无好。食药啊了后，啊，阁是悬诶伫140，低伫90，安尼就表示控制甲无好。标准呢是悬诶130以下，低85以下。啊，那是上理想诶是悬120。以下加80以下，这是血压扭出来的数字一个依据。医生在讲，那是无高血压病史的人出现着，拄则咱讲的边缘数值，就是哦，悬的140，低的90以上，上好爱观察连续一礼拜，每天拢扭看卖。啊，那是哦，拢是这个数字哦，都爱去看医生。另外，医生嘛提醒啊。糖尿病啦、心脏病啦、腰椎病的病人哦，只要悬的超过130，低超过80，就应该去看医生啊。本身哦有慢性病嘛，所以血压的控制搁较严。即马厝内有血压机，尿血压的机器，算讲嘛真普遍啦。即马电子的啊，卖场嘛有在卖哦，一台1000块左右都买得到啊。那是厝内都无传，不要紧哦。伫全国500间的 7-Eleven 便利超商内底有健康小站，因都有哦免费，和咱的民众来测量血压，测量血压的机器嘛，免别人来操作，咱家己都会当操作。只是讲操作的时阵吼，咱嘛是爱处着心情较平稳的时阵，情绪较平稳的时阵，姿势爱坐好来量才会准。另外建议18岁以上的人哦，每年至少嘛爱量一摆血压。啊，那是哦高血压的人呢，搁较爱量，每天早暗都爱量一摆。而且爱搁台记录落来哦，这真重要。每天早暗尿一次，而且搁爱台记录落来，用纸甲笔台写落来。

0: 蔡秋风唱的歌曲《有灵才有福》。听众朋友哦，人在讲五十岁对有五十斤，怎是安尼嘞？其实哦，五十斤并不是年岁到五十岁对得到的毛病。物理治疗师啊，因指出讲五十斤啊，五十斤主要是哦。旋转肌群的肌腱发炎，就是讲咱的肩胛头啊，即大家有旋转肌，即大家肌肉、肌腱、筋吼发炎。五十斤患者会因为肩胛头、肩膀周边会痛疼哦，煞唔敢叮当，唔敢去叮当着肩胛头即大家关节。啊，那是去做物理的治疗，会当协助。恢复到筋骨的活动，较袂遮尔痛疼，会当恢复日常生活。为啥物讲？因为哦，咱这个手筋骨、手骨头啊，这大家的活动量真大，要提、要扛、要举悬，拢爱用到手。那是筋骨头艰苦啊，手呢袂举、袂弯，安尼就影响到咱的生活。五十斤哦，除了讲啊。会痛疼，还有造成着生活上的无方便。通常吼、哦，伫传统保守的治疗若无效，才会考虑做手术，还是阁做进一步的检查。物理治疗师哦，指出讲啊，五十斤跟年龄无关系啦。伫医学顶管，五十斤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粘连性关节囊炎，就是吼、哦，咱的关节即大家发炎，变作来关节炎的活动吼、哦，较无遮尔顺，啊，佫会造成着痛疼。造成五十斤的原因，分作原发性佮次发性。常常听到的困扰，女性的五十斤哦，就是手无法度弯到。卡车片即大家来穿来衫，啊那是男性呢，是手无法度弯甲裤后壁个落底啊提物件。原发性的五十斤原因哦不明，无真正确的、真确定的原因。患者可能因为呢肩胛周边会痛疼哦，周围痛疼，唔敢叮当，限制着肩胛关节的活动，使着。筋骨即大家关节的粘连、筋骨链条的情形更加严重，小可叮当都会疼。啊，那是次发性的五十斤哦，常常是因为原本筋骨即大家都受过伤，主动哦筋骨的关节活动受到限制，来产生着粘连。物理治疗师哦，伊表示哦，那是无积极哦。无认真去治疗五十斤，其实讲五十斤伊家己嘛会哦恢复复原，只是讲进程甲时间看人无同款。有个人恢复了后哦，五十斤的进程啊，进行都拢无啊。有个人是三不五时啊，阿个会哦，咳咳会痛痛。啊，有个人时间真长，有个人呢恢复的时间较短，平均差不多按两年的时间，五十斤的。病程哦，病程呢，会当分作三个阶段。第一期就是痛疼期，这个时阵会真疼，差不多会持续两个半月到九个月。患者在这个时阵会有强烈的痛疼的感觉，而且唔敢叮当肩胛的关节，因为足疼的，然后一叮当就足疼，疼到暗时啊无法度困。第二个时期就是哦，僵硬期、硬僵期，差不多嘛要四个月到十二个月。这个时阵只要一叮当哦，就足疼的哦。第一个时期呢是痛疼期，对疼；第二个时期呢是搁硬僵、搁疼，根本都无法度活动，要举悬手骨头啊，要小可洗叮当。都疼丢丢哦，真艰苦。这个时阵哦，只要哦，就一个啊动作都疼。肩胛头的关节哦，活动的进行哦，因为粘连，所以呢有真明显活动哦受限制。 第三个时期就是哦，恢复期，恢复期差不多两个月到两年，痛疼的情形会减轻，但是呢，筋甲关节的活动的角度还是被限制掉的。不一定说每一个人都会有五十斤哦，有人就较幸运，都无五十斤的情形，五十斤的物理治疗会依照着三个时期无同来做无同款的治疗方式，所以呢，治疗五十斤哦，唔通伤过急，爱照着哦五十斤的发展来做无同款的治疗方式，安尼才会当减轻着痛疼，才会当哦增加着关节的活动的角度。再当增加着肌肉的力量，在治疗的嘛是以哦以降低痛疼、增加关节活动的角度哦灵活度，以及增加着肌肉的力量。上重要的还是爱协助病人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唔通因为痛疼影响着咱的生活。上根本有效的方式。都是持续运动，以及呢维持着正确的姿势，尤其是运动真重要。五十斤的患者哦，一定爱运动，搁较疼嘛爱运动，将粘连的关节哦来泡开，安尼才会当较紧将五十斤来治疗好。唔通讲疼都唔敢振动，疼爱忍调的咬紧牙根嘛是爱运动。那是哦，传统的保守的治疗方式都无效啊。医生哦，佮会建议哦，用手术的方式，还是讲诶，佮进一步来检查是毋是有其他的问题。
1: 即卖来安排，三元唱的歌，三元休息曲。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脆醋给我们讲诶，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来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鼠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B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

叫一粒30粒针的美国关中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针，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1，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安排这首歌曲是乔佑加杨泽合唱的歌《欢喜来到阵》。Get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呢，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清晰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

0: 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若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错敢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真正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好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尔尼啊悬啊，而且即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块，1980块，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

0: 去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咱来讲，有一名五岁的小朋友，一顶个月吼，突然头痛、呕吐，妈妈有带去诊所去看医生。原本以为讲哦，只是感冒，但是治疗两礼拜了后哦，病情并无改善，呕吐的次数诶，搁愈来愈急。后来哦，妈妈转去大间的病院，经过电脑的断层扫描，发现讲哦，伊的小脑功能出血，紧急啊做手术。手术刷正是讲是呢，得到一种恶性的。

金流，恶性的金流哦，叫做颅后窝试管膜瘤，这都是后脑壳这大家生一粒金流，这粒金流哦有六公分这么大，手术了后哈，这个小朋友出院呀，但是佫爱继续到病院去做阿妈棍以及无阿妈棍人骨颈椎的电疗。神经外科的医生哦表示，脑瘤第咱台湾儿童肿瘤内底是第三名，每年差不多有150名的患者，平均哦发病的年龄是7.4岁，7岁外，查甫囡仔比查甫囡仔更加侪。儿童脑瘤上主要会出现到的症状是头痛、呕吐、目睭看物件看袂清楚。这三个症状哦，是儿童脑瘤普遍的症状。其中哦，头痛是伫透早起床以及呢做剧烈的活动了后上明显。儿童的脑瘤为什么讲会伫透早起床以及剧烈的活动了后较明显的痛痛呢？较明显的头痛，主要是因为头壳内底压力哦。心悬，才会让人头痛。尽管囡仔若出现着拄则讲的三个症状，头痛、呕吐、甲目睭看物件看袂清楚，做家长的都要有警觉啊！吼，爱较紧带去大紧的病院检查。今仔日所讲的病例，这个小朋友啊，经过转诊到大病院了后，马上哦就昏迷。这是在足危急的，神经外科的医生哦，透过着电脑断层，发现伊的小脑出血，迄阵啊就怀疑讲是脑瘤，还是讲哦动脉甲静脉哦动脉静脉哦畸形畸形哦所造成的小脑出血。这个小朋友哦昏迷无外久哦，伊的瞳孔哦目睭的瞳孔就缩小啊。已经是到真危急的状况啊！因此呢，迄阵啊马上哦，较紧哦通知哦，动手术。手术了后哦，证实讲，这个小朋友啊是得着小儿恶性的脑瘤，这个脑瘤生在伊的后壳后脑颅。因为这个小朋友伊个肿瘤的细胞吼、哦，在伊个阿妈棍颈椎、阿妈棍的人骨这大家嘛有哦，表示讲哦，肿瘤的恶性的细胞。已经按小脑、按后壳拖到阿妈棍家来啊！手术有把这个肿瘤清掉，但是要搁爱继续来做电疗，来消灭掉阿妈棍这大家的癌细胞。因为呢，得做电疗，走路会袂稳，医生特别交代家长爱特别小心，吼、哦，爱有耐心来陪伴、来照顾，搁爱给囡仔哦。进行着复健，神经外科的医生哦，用7点真久的时间，帮这个小朋友做脑瘤的显微手术，啊，甲将6公分的肿瘤切除清去。6公分的肿瘤哦，用7点真久来手术，安尼就知影讲哦，这个手术的困难度是在真高。这个小朋友啊，手术了后第二天哦。就话讲要食肯德基，要食冰淇淋。医生讲，这显示手术真成功，那嘛真好加载。所以伫遮哦，各大咱的听众朋友提醒一下，那是有小朋友话讲头痛，搁有呕吐，以及目睭看物件看袂清楚，咱都爱警觉啊。不管是爸爸妈妈啦，还是阿公阿妈，甚至学校的老师，那是呢，听到小朋友讲有遮的症状，爱。有警觉性，赶紧带小朋友去大间的病院去检查。

罗斯风所带来歌，人生一首歌。听众朋友，咱来讲，食虾啊，还是煮虾啊啦，爱小心哦。一名有糖尿病的太太，在煮虾啊的过程中，互鼎啊内底跳出来的虾啊，插着伊的脚，因为哦，这虾啊有海洋弧菌。所以这个太太去插到了后，脚真紧就震起来啊，震起来了后就翻动啊，差一点啊呢，脚都要截肢。所以医生提醒咱的民众啊，咱千万唔通讲一个小小的空嘴，感觉讲无啥物大不了。这那是哦，运气较歹，恐惊会变作是大病。讲到这个病例哦，是住在虎尾的一个太太，62岁，伊会按菜市啊买活跳跳的活虾回来，准备讲要煮给孙仔吃。虾啊，一落鼎了后，啊未赴达鼎挂盖起哩，虾啊就受到高温的刺激，就跳出来啊，跳到悬悬，就落落来，拄好插在这个太太。正卡上尾只啦，这支针头啊，胖的迄个所在。原本这个太太哦，嘛无在当一回事，想讲插一个疼一个尔。但是哦，3点钟久了后，伊规个卡震起来，震到那米骨嘞，而且。

脚浸起来烧烧，人也有发烧的现象，啊，赶紧去看医生。医生诊断了后，研判讲应该是受到虾仔身躯顶端的海洋弧菌所感染着，才会让伊的伤口哦红疹，还佫会痛。医生赶紧来处理。外科的医生指出，虾仔容易带有海洋弧菌，佮加上讲这个富人人啊，伊本身有糖尿病，去予海洋弧菌感染着了后，容易并发着肌肉发炎，啊是筋膜发炎，甚至若较严重的哦，佮会发炎的所在哦，肌肉啦、筋膜啊坏死，若无好好啊来医治啊，恐惊哦。爱截肢，好个在呢，即摆是有好好啊来治疗，治疗了后红疹拢已经有改善啦。外科的医生指出，那是感染着海洋弧菌，在临床上常常看到都是伤口感染，以及呢原发性败血病细菌来到身躯的血液内底，结果呢是规身躯的血液拢排排去啊，败血病、白血。一般呢是伤口接触到海水、鱼仔类还是贝类，都容易感染到海洋弧菌。所以海洋弧菌海水内底嘛有哦，唔是干那讲海里的生物才有海洋弧菌，连海水都有可能有海洋弧菌。感染到海洋弧菌，症状较轻，无啥物大代志。但是对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高危险。族群来讲，海洋弧菌感染了后，可能会真快速走来个身躯真侪所在，尤其是诶这个肌肉、甲筋膜，引起着严重的肌肉发炎，还是筋膜发炎，搁较严重的肌肉、筋膜拢歹去啊，坏死。外科医生提醒咱的民众，准讲咱若要料理活的虾啊，建议呢是先用米酒把虾啊浸一下。啊，是讲用盐来呢浸一下，甲落去煮。因为用米酒，啊是用盐少浸的哦，虾啊也活动力会降低，较袂安尼跳甲遮尼啊悬，跳落来哦，反弹力真容易就插着人。咱咧洗虾啊，虾啊头壳顶悬啊有一支尖尖的会插人刺，咱上好是来扛掉，甲袂煮好的时阵，伫食的时阵去插着。第虾啊，啊个娃娃青的时阵，迄个尖尖的啊，嘛会插着哦。所以这虾啊吼，爱小心。咱会当先用米酒还是盐啊，将虾啊小浸一下，甲个落去鼎煮，安尼吼会当降低着虾啊活动力。另外，海洋弧菌啊，甲霍乱弧菌同款哦。只要关温来煮，细菌就会消失起来，就会死去啊。所以呢，海产的物件上好煮哦，是避免啊海洋弧菌的感染。啊，不过真正嘛是有人爱食青的生鱼片，爱较注意，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还是呢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哦，上好食物拢来煮哦，是过来吃，比较较安全。

友伊安所介绍的产品，你唔免惊惊，因为啊，伊安介绍的产品哦，这拢是经过啊，咱公司啊，个伊安啊，拢有试过啊，咱的产品拢是啊，当予咱健康的保养的，咱的产品啊，听众朋友知影有。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啊，是增加着咱软骨啊营养的营养素。咱的身躯哦，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但是啊，咱的身躯哦代谢流失，用掉的葡萄糖胺哦足侪。咱在活动的时阵哦，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所以讲咱用补充的，有真侪朋友哦，行到溪溪啊，行动的未自在，补充葡萄糖胺了后哦，都感觉较溜达哦，较未不舒服啊。真侪朋友哦，以前啊有食水的迄种的葡萄糖胺，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无食无钠，咱是有粒仔的，有粒仔的哦，都免放防腐剂啊。所以哦，咱但放心，而且哦，咱的葡萄糖胺啊是复方的，里底啊个有哦胶原蛋白、软骨素、翁来加索、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这拢是对咱的软骨有足好帮助的，真侪听众朋友哦，食咱的葡萄糖胺哦，欢迎讲未歹哦，真正未歹哦。咱的葡萄糖胺啊，一罐是1800块啦，会当食一个月。啊，那是讲咱食保养的，会当食更加久哦。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今麦伊安所介绍的这个舒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冰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食食。哎，软球啊，你来喷夹，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联络，一罐跟98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总共咱那平常时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更加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安排。三元唱的歌，三元休息曲。

有听众哦，问一安讲类风湿性关节炎哦，食葡萄糖胺敢有效？一安就代讲无对症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啊，伊是一种慢性发炎的疾病哦。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病的原因，医学啊个无吼，找到真正的原因，研判是甲生活习惯。甲遗传，遗传哦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一开始可能是干那哦，手指头啊的关节两边斗阵的红、肿、硬症，后来哦慢慢啊烫，烫到的身躯真济关节损伤的关节哦会变形。那是讲烫到咱的脚的关节，行路都困难啊。啊，那是烫到手的其他的关节啊，可能呢。手啊，都变形啊，行动要做工课啊，受到影响啊。都有一名今年嘛，甲43岁的小姐，在8年前哦，就是伊35岁阵啊，两只手手指头啊，先红肿，后来就是两边的脚的脚板嘛发炎。起初呢，伊以为讲是普通的关节炎，一直到哦，伊爬楼梯还是落楼梯。刷车、倒垃圾，脚哦，拢会滑袂出去，走路哦困难。伊个手嘛硬僵，开门、切菜拢有问题啊。伊讲哦，迄阵啊，脸哦烫一领裤，脚硬袂起来。伊个先生哦，第一笑讲，敢有遮尔夸张？敢有遮尔夸张？哦，遮尔严重？伊哦看过足侪医生，后来甲。确诊讲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还有一名47岁的小姐，伊哦都无遐尼幸运啊，伊咧手指头啊吼已经明显弯翘啊。这个小姐伊讲，在15年前迄阵啊，伊嘛才32岁，32岁的时阵吼，伊的手指头啊加手腕即大家都在痛疼。迄阵啊哦，囡仔个细汉。伊无闲个带囡仔，有疼个时阵啊，有艰苦个时阵去看骨科，去中医去接受治疗。但是2年了后，

伊手诶关节已经变形啊、弯翘啊，袂当伸直啊，只好呢手腕吼、手腕即搭即个关节换人工诶。但是佫持续痛疼，痛疼到吼连家事、家事、家务事啊拢无法度做，一直到五年前哦，都是哦痛十年。五年前甲较近讲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华民国风湿病医学会的理事长就表示，美国的研究发现啊，造成着肝脏、肝肺主要的疾病哦，就是关节炎，有关到三分之一关节炎的患者发病了后两年来哦。会呢，失掉工作，失掉工作，啊，有五成到八成，啊，搁在上班的人，嘛因为关节炎，定定请假，显示讲哦，关节炎啊，对咱的生活影响真大。中华民国风湿病医学会的理事长伊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容易发生在30岁到50岁之间的女性。男性嘛有啦，特别是女性容易发病。在临床观察，男性嘛有，男性甲女性的比例是1:2，女性加男性一倍。患者那是讲在早期的时阵啊，错误认为这是普通的关节炎，还是讲伤过疲劳啊，定定对在骨科啦、神经科啦，在这个中医啦，做侪科吼。底下看医生，找不出原因，那这是早期的情形。但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哦，真容易、真紧，一两年了后哦，关节就变形啊。风湿病医学会理事长伊就提醒啊，那是讲咱出现着疲劳、体力无力，啊，佮有哦，下早时起床了后哦，关节。尤其是咱的手的较细的关节出现两边两只手哦，同时阵拢会硬僵、会肿、会疼，安尼就爱哦提高警觉。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哦，常常是按手的关节开始，而且是两只手斗阵出现竞争。若是有这种的情形啊，关节会疼、硬僵、红肿这些情形哦，去找。风湿免疫科、风湿免疫科，直接先去找风湿免疫科，唔通先去找骨科啦、神经科啦，还是呢骨头师傅哦，安尼可能哦，拢找唔到咯。一般来讲哦，那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哦，红疹出现的6个月以来，这拢是治疗的黄金期、黄金期，较早治疗会当降低着关节的损害。会当避免着哦，后摆呢关节无法度运作啊，影响着生活。即卖呢，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吼，最新的长效的生物制剂已经健保有几副啊，每个月吼注一档，一年吼会当省40万的医药费。即卖健保有几副啊，所以吼，那是讲关节哦有。伊按所讲的这竞争啊，两边的关节拢同时阵异常会红肿疼，这个时阵哦，赶紧去找风湿免疫科、风湿免疫科。

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安排这首歌曲是吴静怀所唱的歌《五月花》。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吼、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无。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球啊，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可以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 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我们来联络，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合枣糕、元气糖、水梨糕。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说就是表示咱今天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甲一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嘛是同款，一支23072855 23072855。这支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啊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节目。林本理台帮我我签协，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

0: 这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间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铁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

0: 怀动物，尊重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
1: 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关键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道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当然哟，
1: 嗯，
0: 如果一个礼拜开始呀、
1: 啊，对啊，
0: 啊，
1: 嗯，真紧啊。
0: 我呢，我那时候我那落差低呢，啊，大家电台说说无好，
1: 嗯，
0: 还唔是这样咯？
1: 地区性的呀、
0: 啊，系啊。
1: 哎呀、啊，有的落较大，有的就无落啊。嗯，
0: 从即阵啊，拢咧落雨啊呢哦，下港嘛落个唔习惯呢。
1: 嗯，
0: 拢咧开车，哦，骑多摆拢个水里啦。
1: 嗯，
0: 现在了去下里哦，哇，都拢大坑水里
1: 啊
0: 啦。
1: 有啊，有当时还骨倒耶。
0: 有啊。
1: 嗯，
0: 啊，弄着人，你个受伤啦，啊，厝个人咧烦恼啦。
1: 嗯。
0: 哦。
1: 系啊。
0: 从出门都要让厝个人会安心啦。
1: 嗯，
0: 今嘛你看，这电视拍开啦，报纸拍开啦，这弄来弄去啊嘞，
1: 大江都车祸啊嘞，
0: 对啊，
1: 真正是。
0: 那实在有影，唔知要哪讲，才会听下去。
1: 嗯，
0: 哦，啊，我的产品，那要滴都爱个高官哦，哦，咱才有迄、那个，哪谈哪谈，啊来搭一下大会嘞。
1: 嗯，
0: 啊，无人搭未起个这中间哦。我看到收档哦，哎呀、啊，
1: 差不多啦，
0: 哎、欸，
1: 差不多那那都都是爱收档，哎呀、
0: 啊，啊五年阶段的生意那个，
1: 来
0: 讲，哎、欸，
1: 巩固巩，哦，无，
0: 基本无咧巩固，
1: 哦，你讲名都爱许个，
0: 先来放一个歌红听咧，
1: 嗯，
0: 风凄凄雨绵绵哦，
1: 嘿，
0: 这是韩国呀，日本的，
1: 应该是日本的吧，
0: 哦，
1: 哎呀、啊，听看麦。
0: 啊，这两个听话嘛。
1: 嗯。

0: 风凄凄，意绵绵哦。
1: 嗯，
0: 这后韩国的，
1: 后日语的，
0: 后迄落，过来一半心酸，一半醉哦。这用个萨克斯的走路哦，
1: 嗯，
0: 好嘛，真好听。哎，这条来个欣赏看麦啊，
1: 听看麦。
0: 嘿嘿，一半心酸，一半醉啦。
1: 音乐，
0: 哎。

0: 一首叫做一半心声一半醉。
1: 会笨哦，
0: 这萨克斯风笨了真好哦。
1: 会笨哦，
0: 会笨哦，不只会笨哦。这人要叫咱来笨，咱就敢那较无法嘞。
1: 不是无法嘞，是非常无法嘞。
0: 即马吴俊怀老师所唱的这个歌吼，流浪他乡歌不将，这个歌我真好听。
1: 啊，咱的专线电话会记得哦。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顺忙。
0: 全部时间是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改造完，
1: 隔离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还有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它会淡化我们的黑色素，
0: 对，
1: 你如果要半担，还有油台，
0: 对，还有台湾的养生梅，
1: 对，还有无掺粉的纯肉酥，
0: 还有那个
1: 肉条，
0: 个肉酥，甲咱落一袋里来，
1: 哦，一口松啦。
0: 你就是讲糖啊嘞，结果你甲摕来，他就这个肉酥啊，好啊，三不五时个，摕几袋来吃，还有氨基酸呐、
1: 伊该做安尼一袋一嘴安尼哦，就是干那边啊，沙酥酥安尼，
0: 哎
1: 呀，入口即化，
0: 甘露啊都酸去啊。你就说这肉酥，吃肉酥有什么好处？那有氨基酸啊，
1: 有营养啦，
0: 对啊，有营养啊，老人如果没水气那肉定够好买吃，
1: 对啊，
0: 这最好啦，
1: 肉没吃营养也不够啊，
0: 对啊对啊，我们的电话都问罗岗小姐2999-8692，那个红星五年改造完小班两天啊，小班两天啊，欠费啦，刚才只欠费啦，娘啦，剩的是拢有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吴俊怀老师所唱的流浪他乡歌不将，歌不将，唔知系离开，无通转接，唔知系离开，吓，叫我真好听，你慢慢来个听看卖。

0: 流浪他乡过不长，
1: 嗯，
0: 啊无就就伫咧故乡，
1: 未出大，无头无路，
0: 无头无路啊，
1: 嗯，欸、啊要创啥？
0: 拼出来啊，哎呀，流浪他乡过不长，这歌真好听吼，
1: 嗯，
0: 啊个诶骨头咱来顾好，吼、哦，咱有红青的养筋骨，有时候骨头那咧酸啦，啊咧行路啦。种种问题拢未好势啊呢，那关系甲骨头有问题的吼，你就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筋要互你灵，啊骨要互你灵，啊无你定来咧救筋哦嘛嘛真艰苦，吼、哦，所以红青的养筋骨绝对也要等来食，吼加减食，你体内了安尼十粒，啊应该唔过十粒安尼就好啊。
1: 嗯，
0: 都简单的
1: 代。加减食，加减过。
0: 对啊，红青的养筋骨，啊，那目睭要就是红青的大光明。即马那讲去白内障哦，去手术的人真侪啊。啊，手术当啊，哦，目睭安尼光遐遐安尼啦。啊，对啊，啊安尼时候，咱都要赶紧的吼、哦，红青的大光明，咱应该赶紧的来个保养，伊会滋养咱的肝心。保养咱的这气血，啊！你若无个保养，或者中间哦，哇！马上第二摆又过来啊！
1: 嗯，
0: 哦，唔是讲你手术了啊，就无代志啊呢？你得保养哦，红星的大光明，金别等下吃呢哦。会记讲找六江小姐，甲询问2999-8692，
1: 2999-8692哈，无清楚。不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对啊，够台湾的养生梅啦。
1: 嗯，
0: 大家学了讲啊，你养生梅那遐好食。嗯，
1: 就算了
0: 啊，一个袋啊，一个袋啊，
1: 一个包装。
0: 诶、欸，卫生外好哩，够纯巴锁，够怕条。
1: 嗯，
0: 啊，够一口松，哦，怕开，干那疼啊，你个塌路，感冒容易哎，啊，这个巴锁啊，巴锁、啊。
1: 对，就是巴锁。
0: 氨基酸、
1: 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对
0: 哦，
1: 嗯，
0: 老人上惊欠咩氨基酸跟蛋白质啦，
1: 嗯，
0: 啊，你那个这一口霜那个加落安尼哦，蛮好你敢知，哦，会记讲拢问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六十年前，诶，这个。台视的闽南语的连续剧《阿公店》的主题曲，
1: 嗯，

0: 这条六十年年
1: 度，是一条啊，
0: 闽一个大溪啊，
1: 嗯，
0: 迄阵要刷台电视啊，你嘛，
1: 哦，
0: 啊大溪啊，内底一连续叫阿公店嘛，
1: 嗯，
0: 哎呀、啊，真好听吼、哦，
1: 嗯，
0: 啊，若要提阮的产品，朋友你会记哦，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啊，還有我們的 EGF 青春膠囊、哦、原料是法國的、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塊、你如果要轉過買、一罐四十粒千八塊買不到、
0: 買不到啦
1: 買不到、
0: 嗯
1: 啊、還有我們這個珍珠霜，珍珠霜一罐六百，兩罐一千、這個也淡化我們的黑色素，因为咱的年会侪吼，哎、啊，黑面都拢安尼有这个污点吼，
0: 斑、
1: 这个珍珠霜甲买倒来无、啊，都 EGF 青春胶囊配合咱这个珍珠霜，安尼拄啊好。
0: 嗯，
1: 啊、你啊买一两礼拜啊吼，你就感觉讲哦，迄真正有保养有差。
0: 有啊、
1: 嗯，
0: 黑面安尼水溜溜安尼。
1: 啊！你 EGF 青春胶囊啦，买半打够有油胎哦，加正会好哦。啊、嗯，
0: 跟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风格，
1: 过这条歌嘛，未歹。
0: 嘿，
1: 我做白灵诗，
0: 白灵诗。
1: 那放好歌，好恁听，认真啊听。
0: 哦，来，
1: 哦，听，听落会爽，嘿。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

0: 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防护未来，咱成灾，防止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哎，时时刻刻咱都要来了解讲啊，咱的骨头是安怎？
2: 嗯，
1: 大家爱知影嘛？
2: 对不？
1: 身体是你的啊，啊，怎么讲啊？骨头你安怎你个唔知影？
2: 唔是无咧酸无咧痛，就代表无问题哦。
1: 哎，
2: 哎呀，所以讲吼，咱都爱那个食咧蛋。
1: 嗯，
2: 哦，咱骨头迄个退化是拢无声无碎，
1: 对啊，
2: 啊，你就是爱安尼不断甲补充，
1: 对啊，
2: 因为伊咧退化比你的吸收搁较紧，
1: 嗯，
2: 啊，所以讲咱骨头若甲顾用哦，别行东往西来去自如啦，
1: 嗯，
2: 带快活。
1: 啊，这有的人吼、哦、都，哎呦，啊，我都无安怎哩咧，
2: 嗯，
1: 啊，
2: 无安怎并无代表你无问题啊，
1: 啊，都要去健康检查，
2: 嗯，
1: 健康检查上准啦。
2: 即马拢爱定期吼，伊诶，即、這个诶、健保局吼、
1: 哦，
2: 健保署有提供讲，咱即个几岁开始拢爱有一个定期健康检查、抽血检查安尼。
1: 对啊，
2: 嗯嗯，
1: 我若去迄个抽血检查吼，我拢嘛咧，逐科去啊试安尼啦，哎呦，骨头诶吼、哦！都上水人啦，
2: 嗯，
1: 啊，就走去咧，走去咧虎山溪啊，
2: 嗯，
1: 无半人啦，
2: 嗯，
1: 啊，小河口是有人啦，
2: 哦，
1: 囡仔，囡仔有啦，
2: 嗯，
1: 哦，
2: 嗯，
1: 啊，但是生囝还算算没有咧，
2: 啊，生嘛生出来都都爱做过来，还个大遐创啊，有时带囡仔等于住医院
1: 下，老人哦，坐轮椅安尼啊，头高高安尼咧用塞安尼哦。看落咧，安尼食木安尼，
2: 啊无法度啊。
1: 你就是安那，
2: 嗯，
1: 平常时啊，咱就是爱，甲食咧蛋啊啦。
2: 拢未使天气呀。
1: 啊，我甲看起来还无几岁呢，结结了七十桶啦，娘呢，哦，
2: 嗯，
1: 啊，就安尼，要死冻啊，安尼啊，看落也真可怜，哦，骨头若要顾好啦，你着防止养筋骨，买顿来食就丢啦，哦，看要用炖的嘛会使啦。会记得讲，找罗刚小姐，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2: 二九九九 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住门。
1: 啊，那要油吼，都要这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哦，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伊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啊，有做帮助哟。从这里来讲，无买回去吃吼嘛，真无彩呢。有两箱钱，这加减吃，对你有好无歹。
2: 嗯，
1: 这一盒60粒吼，1600块。啊，你若买两盒，
2: 再加吃哦。嗯，
1: 找罗岗小姐个询问，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忙未记哦，
2: 嗯，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注文，美丽人生。

0: 吃宝贝的歌吼，
1: 美丽人生，
0: 真、欸、好听。
1: 美丽人生，啊、看你安怎过，
0: 对了，
1: 对，变美丽啊。
0: 哦，对了，嗯，啊，你若要变好歹嘛，真紧，要变好水是较有啦。
1: 哎呀、啊，嗯，啊，就好好啊想。

0: 有哦，一
1: 个教书做弊
0: 啊，系啊，啊很夸张嘞，这司机真正把酒是倒在后面了，竟然竟然没看这个囡仔，啊，好这个囡仔吼，煞感觉会惊吓呢，怎个关在车顶安尼关八分钟？
1: 啊，好你刚才去猜到，啊无靠你个。
0: 啊，已经七岁了呢，这个囡仔已经七岁了呢。
1: 七岁，
0: 七岁嘛，那什么的公公哦，今嘛囡仔，这迄个，那差不多两三岁啊，都真干啦，三岁啊。你看咱那个乐乐哥哥，哦，真干啦三嘞，
1: 真干啦三
0: 嘞。对啊，啊，这七岁应该嘛读小学啊。
1: 对啊。
0: 啊，那这么讲，人落车，你别讲啊，要下车了，还是讲等？安尼个休者，个司机伯伯个叫者，哦，还有我，还有我，对唔？哎呀，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下车。
1: 伊是乐乐哥哥了，那乐乐哥哥就没安尼
0: 了。哦，那乐乐哥哥就讲，
1: 我要下车哦。
0: 哎呀，想喊咩啊？啊，唔加再讲哦。这几天啊，拢有落雨，天气无安尼像正常啊，热介款，啊无八分钟都要等翕一个，唔好讲。
1: 即马落雨，咱今仔日来吼，即马那土卡拢还凹一坑落去安尼啦。
0: 啊，你久无落啊，天气太热啊，太热，你形容个落雨落去安尼淡个
1: 土卡全落袂一坑，
0: 迄土拢松掉啊。
1: 啊！一坑落，车也唔知路基啊，怎啊掉来滴？
0: 嗯，该落落咧，系啊。
1: 还得申请补赔啊！
0: 哦，对咯，
1: 对吧？
0: 系啊，真恐怖！而且迄个点啊架咯，足薄的，你知道？系啊，高架那玻璃丝啊，实在是足寒的。
1: 嗯，啊，顶头破碎就好啊。
0: 哦，啊，不过你也想讲路车咧高啊。迄车搭台安尼，那搞来搞去，搞来搞去，迄路足紧就歹。
1: 啊，那歹去就顶头啊爆一条啊，再爆一条，遐爆一条，敢那咧？
0: 敢那太高诶！
1: 敢那咧大高腰咧安尼？
0: 是是在乎呀！
1: 这条歌嘛未歹听啦，凤飞飞所唱诶，小雨。

0: 港都变变旧哦，啊，有
1: 啊，拢淹水，
0: 拢在落落，
1: 吼，
0: 系啊，
1: 个淹水
0: 啊
1: 咧，
0: 对啊，
1: 嗯，
0: 系啊，
1: 啊，唔多讲唔多，啊，落落落淹水啊，我多，
0: 啊，即嘛手术咧咧白来种人真济吼，
1: 嗯，
0: 哎，即讲手术转来时阵，咱就是爱保养哦，
1: 嗯，
0: 你无保养这中间。后摆啊，过一摆啦，咪都要个手术。
1: 对啊，哦、啊把酒拿来打打黏黏啊，啊啊那不舒服哦。咱这红青的大光明都还不会等来吃，爱认真吃。
0: 伊会甲你滋养肝心，甲你保养咱的这气血，叫王姐啊，甲你介绍一下。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青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即视力嘅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嘅即不便啊咧。红青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啊咧。人嘅即体力吼有即极限，啊，咱即视力当然嘛是有即极限啊咧。当即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嘅时阵咧，就发生了即个衰退嘅现象。工业污染吼，啊，即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青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青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青的大光明金白灯来食呢。红青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青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青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青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肝心才是关键。

0: 你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1: 嗯，
0: 啊，过来，我报告一个好消息，你加这款罗茄，哦，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哦，啊，佮有虾红素，啊，内底佮有 EPA、DHA， 对脑佮肺功能真好。啊，这两项佮加罗茄呢，
1: 嗯，
0: 哦，真赞，哦。2999-8692，紧找到江小姐咨询。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咨询啊嘞吼。
0: 张龙龙这条什么歌？
1: 想你的时阵。
0: 想你的时阵哦。
1: 嗯。

0: 特调歌拢真好听哦。
1: 嗯，
0: 啊，听了爽，唔能困呢。
1: 啊，对啦。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黑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米，接过来。

0: 真久无考音了吼。
1: 嗯，
0: 来，今麦考音好礼拜。2999869 3吹风机啊，
1: 挂件掉，
0: 拢可以啊呢。
1: 嗯，哦，对。
0: 来，爱听歌的，今麦开始卡礼拜。
1: 对，啊，那边卡礼拜朋友哦，好起床啊哦。
0: 对哦。
1: 我这开关个去了，起床咯。好，来你好，
2: 听到没几条？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2: 谢谢，
1: 好，好，来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我过来啊，
1: 你过来啊，
3: 我不听那个心灵三匹种大哥阿伯出来，
1: 好，
3: 阿哥，
1: 星期天了，
3: 我挂要听，
0: 星期天了啦，
3: 我都点一袋，
1: 新的三匹用袋，阿只袋了足长的阿哩，
3: 另外一条无比那在那在听啊，
1: 什么歌啊？
3: 哦，
1: 什么歌啊？
3: 白牡丹好你听啊，
1: 哦，白牡丹哦。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不清楚不了解齁，拢吹了刚休假安呢都可以啊。
0: 那么第三遍拢吹
1: 齁，
0: 我的三遍拢做好啦，
1: 嗯，
0: 无吃无菜啦，
1: 唔
0: 通呢卡皮丢了要用注射还唔通啦。
1: 嘿有嘿的后遗症啦。
0: 嘿
1: 啊。来你好。
4: 阿嫂我来了。
1: 来了来了。
4: 建雄呀。
0: 来了。
4: 来了来了。
0: 来了。
1: 嘿。
0: 你有的话不
4: 我问问啊，问问啊。
0: 阿姑娘，你好来电台煞无好啦。
4: 哎呀，我去那个迄双连菜市，一路双双连捷运去买面。
0: 哦。
4: 那我早好山都无天开嘞。
0: 哦。哎呀。啊，你有看一挂婚照？
4: 哈。
0: 也有一挂婚照做做啊。
1: 你当作要聊婚照？
0: 你无看到？
4: 无，即马较少了，即马较少。
1: 即马较少啦。
0: 你来到下期较多啦。
4: 可能是的，可能我迄落阴暗才去的。我
0: 阴暗，大家拢飞去唱啊。
1: 拢等伊休困啊啦。
4: 进前有啦。
0: 嘿。
4: 真
0: 济。好，真济哦。
4: 对啊，啊我阴暗早要我七点的时阵去，有啥尾落无看到。
0: 哦，七点无啊啦。
1: 暗都无看伊鸟啊啦。
0: 七点拢飞去休啊啦。
4: 是有拢有看到。
1: 哎呀。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建中遐唱的。风流的行船人，
0: 风流的行船人哦，
1: 风流的，
0: 嗯，好，好，你行船，我会变风流的行船人哦，
4: 对对，
0: 哦，对了对了，
1: 迄就唔免阁讲，迄拢假讲的，
0: 对啊，
4: 哈哈哈，
0: 到一个啊，
1: 今日到处流种啊，
0: 对啊，
4: 哦，
1: 嗯，
0: 对啊，
1: 嗯，啊是要招阿良去，
4: 哈
1: 哈，可以哦。
4: 紧张
0: 呀！
4: 我当时要
0: 食个
4: 蕉皮，
0: 个
4: 蕉皮
0: 做
4: 你
1: 拖去。
0: 好
1: 啊，讲
0: 店来上一个。
1: 无啊，我想讲你拖去行船做风流的行船人。
0: 无啊，那讲店上一个啦。
1: 嗯。啊，讲店伤近啊，拖较远嘞。
0: 迄都要比阿良阿某较水才会使啦。
1: 哈。嗯。啊，遐一定水个，那有打扮，有咧装塔啊。
0: 无啊，看好哦。
1: 哈。
0: 你唔能去，诶，粉搞啊贵个。七八糟呢？
1: 啊，那切起来都惊到。
0: 啊，都惊着，等下刷出来受惊。
4: 没了，不太严重了。

0: 风流的江湖人哦。
1: OK， 好，来你好。
2: 我写你好。
1: 你好。
2: 我给你点一条歌。
1: 什么歌？
2: 我中和蔡太太。
1: 中和蔡太太。
2: 点条迄个康蛋。
1: 康蛋。
0: 康蛋。
2: 李荣华唱的。
1: 康蛋。
0: 康蛋。
1: 好。
0: 康康啊蛋啊没有。
2: 李荣华唱的。
0: 好。
1: 我知我知。
0: 好。
1: 好。OK，
0: 哎、
2: 欸，好，谢谢，
1: 好，
0: 康蛋，
1: 来，你好，
3: 哎，先生，
1: 哎，啊，你是无食宵夜哟？
3: 啊？
1: 你无食宵夜哟？
3: 我难拜，我难拜你食宵夜。
1: 无啊，是讲安尼安尼，敢那安尼有气无力安尼。
3: 呵呵呵呵，你食宵夜？
1: 吼吼，待有开无啦啦呢？来，阿妹听什么歌？
3: 哎，报一首霓虹
1: 哎。哎。
0: 好
1: 好好
0: 好
1: 啊你到位
3: 哦我家南港
1: 南港诶贵姓
3: 阿秋
1: 哦周女士哦
3: 诶
1: 好好好
0: 好 OK
1: 好
0: 诶
1: 好
0: 无爱哦
1: 无啊
0: 没有啊
1: 嗯
0: 后来人生可比海水

0: 刘传林老师写的吼，
1: 嗯，
0: 郭建中所唱的《人生可比海水》，加在有加减无人点啦，
1: 哎
0: ，无人点就浪费啊！你
1: 哦，
0: 看到吼，
1: 没啦，阿都。那好听，人就会点啦。啊，你若定点，人会讲啊，那那他点到这地
0: 啊
1: 嘞。
0: 嗯，啊，都好听。
1: 哦，
0: 哎呀，
1: 好听是你家讲的。
0: 哦，对了，
1: 嗯，
0: 来来，那个少油啊吼，
1: 嗯，
0: 都吃哦。即马少的人真多哦，
1: 感冒的人真多哦。
0: 少啊，细胞败去，伊个唔知呀。
1: 嗯，
0: 哦，
1: 对，
0: 来，某车甲你讲过去。
2: 咱来甲进者讲过嘞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啊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也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里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啊呢，吼。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呢，细胞较无健康啊呢，吼，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玻璃免扫散哦，会记讲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啦。即马这個。天气吼、哦，安尼室内吹冷气，啊室外吼、哦、吹烧气，啊安尼动出动入吼、哦，容易感冒，吼、哦、啊嘛容易掉痧，啊掉痧的症头吼、哦，就甲这感冒要共啊要共，所以讲吼、哦，咱这滚水爱加啉一寡，以助我吼、哦，咱这若讲安尼伫外口转来，感觉脑头怪怪，咱就好紧甲食，玻璃免扫散，吼、哦、啊无你若好安尼扫起来吼、哦，哇！那噶，这感冒啊，安尼，这个感冒病毒，爱有医生看。哦，啊，这扫净吼，咱这个玻璃面扫散，带咧阿边那家，安尼带紧吼，啊无哦，安尼扫扫扫，这扫上二号的，所以讲咱这玻璃面扫散吼，都爱买转来吃。吼、哦，啊那平常时啊，气更较无好的人，咱就早暗吃。啊那有咧扫吼，咱就加加吃几摆安尼，玻璃。免扫散，找罗岗小姐询问哦，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哎，
1: 广告完毕。
0: 风流的行船人。

0: 风流的行船人。
1: 咁行船的人拢做风流的吗？无咧行船嘛，做风流的啊。
0: 行到倒位，迄种有酒吧。
1: 哦。
0: 啊，行到倒位，若有钱。即、这个高级，迄、这个高级，四季好，世界各国拢是。
1: 啊，伊也袂遐停足久啊，拢休者休者休者。
0: 啊，休者休者，都好休困呐。啊，若有钱，你都。迄种话用钱买都有啊。
1: 哦，哎呀、啊，开钱就对啦，
0: 对啊，
1: 哎，
0: 你唔知道大家要行船了，要行读个一空了，那、
1: 哦、
0: 买物件，那赚钱，哦，
1: 是安尼个行船
0: 啊，那开啊物件提顶来买，
1: 哦，
0: 对，来，这个空蛋呐、啊，
1: 空蛋呐、啊，
0: 大大蛋呐、啊，大大蛋就有啊啦，
1: 单单顾船就顿来啊，
0: 好、哦、对啦，
1: 哎呀。

0: 中和的蔡太太吼，
1: 嗯，
0: 伊做哩空空啊蛋嘿，
1: 打
0: 打啊蛋，等久就丢啊啦，
1: 等久就等啊，
0: 嘿，等久就丢啊，
1: 嗯，
0: 哦，
1: 对啊，
0: 来，我那喏他们一起哦，南港的周女士要听，
1: 嗯，
0: 好来，大家拢来听吼、哦。

0: 我来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力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倒来食，哦，咱即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嗯，解毒丸。
1: 他
0: 火那大，
2: 人都没快活。嗯，
0: 当然火那大，啊个物件吃贵不多呢吼，垃圾把头个清清呢。
2: 嗯，
0: 哦，不然呐，清气上，讲起倒当，啊无你调来底啦，一个数倒当呀。
2: 嗯，
0: 哦，啊都回流倒当。
2: 贵个不来啊，咧滚滚滚来。
0: 嗯，啊，从这个火那大吼，没快活。啊，你无听人讲千军归路，万兵哦，会归毒素。
2: 嗯，
0: 哦，这毒素，那压起来中间哦，唔知要甲你治什么病啊，佫唔知。
2: 对。
0: 哦，
2: 嗯，
0: 从咱红青五年解毒丸，都爱带来吃。哦，你一罐1000，你也好了领。紧找陆刚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后来不住了，好多时空，嗯，哇，这条韩国人唱的日本歌真好听。

0: 风歌拢真好听。
1: 嗯，
0: 啊，好听是好听哦。
1: 嗯，
0: 三遍
1: 都爱记哦，
0: 都会记哦。
1: 要顾身体哦，咱这部电视三遍拢做信用诶，
0: 拢二三十年啦。
1: 嗯，
0: 食这拢靠爹地啊。
1: 对
0: 哦，
1: 嗯，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
1: 2999-8692不清楚不了解找罗刚小姐就可以啊。
0: 来，新的三配音台。
2: 嘿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稿，就转去台湾吃冬粿圆，顺耍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婚礼，我真好意，送英台到。

三七四六期等于台湾吃饭买配汉字那阵办要发老师阿公因小妹高妹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母不怕艰苦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回来哭赶紧回来去台湾带高妹来做母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原来你是先帝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黄，又阁无砍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跟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袂红消磨的。等来台湾，唔才要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那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识。
1: 哼，到阮厝伊只狗，伊小妹是狗叫第一遍满个，要安怎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二四六八九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娘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这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牛兄，
0: 啊，到底是为着什么呆？翻界？

0: 大亏，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到你上大台，到今仔才倒转来，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给鸟。
0: 什么呀？啊，你唔说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给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给迄个鸟，鸟我买准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啊！嫁人哦，啊鸟呀，嫁人哦，鸟呀。
0: 好妖啊！我都要嘟嘟要要分去，你啊，让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哎呦，牛兄，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才刚配到规四格。
0: 我是生气在吐火，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牛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料又搁歹，一口敢若当过的大裤袋。走路还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戏嘴柳叶白，嫁予那个鸟尾船要哪会下台？牛兄，人阮较想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菜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官，转转转转个倒头栽。
1: 牛兄，牛兄。

0: 烧肉粽。
1: 嗯，
0: 即马大家拢咧包肉粽，
1: 真无用。嗯，
0: 啊，大家嘛推到迄边过啊。
1: 哦，啊，这常常毛肉粽通食。
0: 对啊，
1: 规年冬拢嘛有。
0: 对啊，
1: 嗯，
0: 看要去倒位拢毛肉粽。
1: 嗯，
0: 啊，较早落来
1: 看什么口味啊？
0: 较早落来五日做才有包肉粽。
1: 嗯，
0: 啊，冬做才有烧鱼啦。
1: 嗯，
0: 哦，
1: 即卖拢嘛有，不三时嘛有。
0: 看你要食鱼啊，食肉粽，要食粿，
1: 通
0: 常拢嘛有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唔
0: 免限定做滴啦。
1: 对啦，
0: 对啦，
1: 嗯，
0: 啊，多啦多谢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产品爱高官哦，
1: 嗯，
0: 紧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这部中的这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罗江小姐，2999-8692，2999-8692。
0: 啊，蒙起啊！
1: 挂建中，
0: 那个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0: 我一定恭喜。
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个，刷落来欢迎收听幸福人生节目。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建伦。对即马开始，阁有一点真久，希望你阁继续来听曾建伦讲故事。咱的故事的内容真精彩，咱的故事的内容嘛真丰富，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曾建伦爱讲故事，嘛爱讲一寡英国的故事。若无资料，我会去买书登来看。有当时啊，七早八早，我拢会去公园找一寡老阿伯啊、甲老阿婆来开讲。啊，老阿婆啊、甲老阿伯啊吼，大家拢有一寡故事，就大家互相小讲。啊，小讲我就甲捡起来听。啊，听听咧较有意义。我伫个电台，换我讲互恁大家听。各位朋友，恁有看？

啊，好的故事，也希望你会当提供给我。有当时啊，我咪走去书店买一款有意义的书来讲给大家听，啊，甲大家来广结善缘。会记得我有一年走去这个中国，去遐游山玩水，去四大名山佚佗。那看到书店，我拢会我入去看。啊，我有买到一本足大本的，这本书的名叫做中国古代民间的故事，我嘛甲买转来看，好，这内底有千外页，若要讲讲未完。但是我已经较好听、较有意义的故事，伫个节目当中来讲，甲大家来讲结善缘，希望你会当喜爱。你若听我伫咧讲，讲了都未歹，讲了都有意义，讲了都会当劝身、劝好。希望你听听咧，话恁讲予大家听，咱无申请版权。所以恁就会当安心啊，讲予大家听，大家来广结善缘，共同达到着抗生抗效的目的。多谢各位。亚中建文的服务电话2288-6610，有啥物代志要批评指教的吼？啊，我节目当中一个介绍，未清楚未了解，拢总欢迎恁敲电话来。啊，我即马继续过来讲念珠的意义，念珠有啥物好处？咱伫咧念的念珠是代表什么款的情形？各位，咱阁继续听说落去。即马过来讲第三个问题：念珠拍空甲穿梭啊，啊，这到底有啥物意义呢？各位听众朋友，恁注意听，念珠若是无拍空，各位会使表示讲众生啊，伫咧日常的生活当中，若是无有空的思想，要若安尼。咱的精神生活是会感觉到真相当的束缚甲痛苦安尼。念珠的珠啊，拍空，会使代表讲正确的人生观，一定爱有空的这个智慧，安尼才当彻底了着照见色、受想行识等等五蕴拢是空的，达到着解脱的这个境界。有空的智慧啊，安尼才会当彻底了解到，诸法所有的实相是空无自相，是原本无相可得的。过来听清楚吼，咱伫咧念佛的人一定爱知影，知影讲佛门中所讲的这个空，唔是戆戆，唔是饭桶的这个空啊，阿嘛唔是有甲无的这个空哦。而咱佛门中所讲的这个空，是一种的这个破戒智慧。有破戒智慧啊，阿弥陀当彻底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拢是幻化无实在，拢是暂时的，拢是昙花一现的，拢是因缘合合而来的。是甲《金刚经》内面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相应的都对。在咧咱佛门的当中，咱用手啊，从念珠一粒啊一粒，甲称作一观，作为帮助咱在咧修行念佛的功夫，帮助咱念佛、念法、念经。这就是希望讲，咱每一位善男信女佛教徒，每一位弟子，拢会当伫咧一切时、一切处，念念感悟，念念发智，念念菩提心，念念自在心，念念清净心、解脱心。过来第四个问题，用念珠念佛，母珠爱记珠，结根都爱念。各位，念珠是帮助咱修行的法器。当着母珠是要向前，还是要加斜倒转来？还是当着地珠爱念木？各位，这嘛爱完全看咱使用念珠的人，伊的心境落去决定。所有的动机那是无共款，安尼功用自然都会无共款。比一个例，如果念佛的人只是将念珠甲当作是提升精进。念佛的法器，因那阿弥啊，用手掌头啊，得到母珠的时阵，还是得到戒珠的时阵，也阁是阁继续精进伫咧念佛、念法、念经。但是，如果念佛的人希望证悟到
点酒来替我就较侪佛法较禅味的话呢。

那呢，当你手指头啊，得到祭祖母祖的时阵，会当用佛法经三宝：空、无念、无住、无着、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等等来应对、来参、来觉悟。等下有功夫啊，你功夫有够啊，自然会当体悟到佛法大海破戒智慧。而且我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讲，在你禅宗以无念为宗，无念者是无邪念，为无正念。什么叫做邪念呢？啊，什么系叫做正念呢？各位听清楚吼，祖师大德有开示，念有或者是念无，拢是名为邪念。不念有无，这则是名为正念。念善或者是念恶，拢是名为邪念。不念善，不念恶，则是名为正念。念苦还是念乐，拢是名为邪念。不念苦乐，这则是名为正念。乃至念生灭、念出世、念万千、念好歹、念爱恨等，拢是名为邪念。不念生灭，不念出世，不念万千，不念好歹，不念爱恨等等等等，这才是名为正念。安尼大家听好清楚无？即马我过来讲第五个问题，一个念珠的手拿断去，安尼要怎办呢？各位听好清楚吼。有人伫咧认为讲念珠的手啊吼，那是断去，这是一种的歹格调安尼啦。其实啊，这是一种的错误的见解哦，是咱家己无智慧，是咱家己的心吼未安，唔才会去互外境骗去安尼啦。吼、哦，所以咱世间啊，本来就是充满着无常，对不？咱人的寿命吼，无可能会永远存在。吼、哦，有生就老，有老就病，以及死等等的现象。物件寿命嘛是无永久的存在哦。有生就住，有坏，啊嘛过来就是空，有这等等的现象。所以讲，这些现象啊，拢是确确实实拢有存在。过去是安尼，今嘛嘛是安尼，后拜以后嘛是同款，阁是安尼，成住坏空。唔管你行到倒位，拢是安尼就对啦。各位，咱世间啊，本来就是充满着对立，有开始，唔才有结束。啊，若有好，就绝对有歹；有快乐，啊嘛有痛苦。有缘起，阿毛缘灭，叮叮叮叮。各位，你念珠的手啊，那是断去，只能够找一条阿手啊吼，阿家村后好势好势，阿你对咱个继续念佛、念法、念经，那是念珠的珠啊，去学判见，慢慢就去烦恼啦。各位，搁找新的珠啊，来个倒落去，甲接落去，还是搁找一条啊念珠来使用，阿你都可以啊个。一旦千千万万唔通因为生活之物判歹去啊，就予咱原本宁静的心升起到这个波波浪浪，这是一种无智慧的行为。各位，事实上啊，咱伫咧念佛，就是希望讲咱这个念头会当种下成佛的种子，会当行成佛的这个菩萨行。各位，所以讲咱这个对任何的生活之物，拢爱看破，拢都爱放下，爱看破兼放下。为什么咱对生活的之物拢爱看破，拢爱放下呢？各位，这是因为世间的一切一切，拢唔是咱的，拢是生无带来。咱往生了后嘛，炸未去。而且，咱原本的心是一个清净的心，清净心，好、哦。是无任何的一项物件，是无挂无碍的心，无挂碍的心。所以讲禅宗啊，六祖慧能大师唔只讲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唉，何处惹尘埃呀？各位啊，各位，我唔只讲
咱这里听众朋友各位菩萨，你念珠的手啊，那是断。

去，咱会当借着这个因缘，借着这个机会，好花千日落去体悟世间无常啊，包括着体悟咱这个肉体，还是会老哦。到因灭的时阵，到因灭的时阵，因果的报应啊，是实实在在，一点点啊，就拢未虚假，不会虚假。各位朋友，趁咱得好气啊，搁伫咧，赶紧福慧双修。赶紧多念佛，相信佛菩萨的慈悲甲因的愿力，他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甲众菩萨来做伙，同为修行的好伴侣，共同走向成佛之路。各位，以上是念珠的意义甲功德，庄严文就暂时讲到这。稍等的下面，咱有真多因果抗生抗后的故事。欢迎朋友，您再继续收听说的去。曾经文在此跟大家讲，谢谢，多谢，多力哈。咱的服务电话2288660，欢迎您多多利用。阿弥陀佛。

是真稀罕。专讲藏人在世间呐、啊，在世嘛有侪万项，藏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所以阿妹曾经我甲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啊、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啊，曾经文伫遮，要过来讲故事给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红娘三桂大补丸，一个即个辣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吼，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正好记。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才希望恁打电话来。22886611哈，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在咧甲阳关阳城这个所在，有一座黄牛山。黄牛山的山卡有一个川，也就是叫做黄牛山川，就对。这川的人吼，世代啊，拢是以农为业，一直到明朝的时阵啊，才出一个文科的状元，啊，伊的名叫。

对陈文宽，陈文宽伊考中状元的时阵才21岁尔尔，伊才高八斗，伊学富五居就对啦。但是陈文宽伊虽然是文状元，因为伊做人是真正直，伊无爱巴结着宰相。伊做官做无外久，就去予宰相解报复，到尾啊，伊煞辞官退职。原来陈文宽伊考中状元的迄一年，肝上严伤啊，拄啊伫咧做60岁大生日。宰相伊的权力啊，是一人之下哦，万人之上就对啦。宰相做生日，场面啊是非同小可哦。有啥物人无爱巴结着宰相呢？但是陈文宽这个人，伊看到宰相平常时正够卖弄伊的权势，贪污是一流的。陈文宽伊的内心是真讨厌严嵩这个宰相哥，可是伊人在官场，我那身不由己。伊是辛苦的状元，伊我那同款爱去应付这个哥，正拄啊好啊。在酒宴中，有人送一幅图，这幅图是壁鸟雕凤图，或者画了是真生动、真水。可惜无第四得着，宰相严嵩受到新科状元陈文宽才貌相传，伊就聘请着陈文宽改第一句诗。陈文宽伊是一直甲提示，但是文武大臣一直拍扑啊叫好得着。陈文宽伊只好啊笔拿起来第四啊个，伊是第三个诗呢？这幅图是壁鸟雕凤图，陈文宽伊写讲飞来一只又一只。3、4、5、6、7、8只，壁鸟何真来雕凤，恶气两国千万大。文武大臣看到这首诗，大家拢哈哈大笑啊！有人讲这首诗是写个哈尼啊粗俗，搁伫咧糟蹋宰相，这要闹成状元郎。正在大家伫咧议论纷纷的当中啊，各位新科的榜眼廖武兵一大声讲：状元郎，这首诗写得好，写得妙啊！但是大部分的文武大臣拢讲，文句是汉尼啊粗俗，这要有啥物好？这要有啥物妙呢？有时放眼了武经一讲，这幅图是壁鸟雕凤图。这首诗写讲飞来一只又一只，3、4、5、6、7、8只，这数字拄好是100只。各位，恁个算看卖，飞来一只又一只，拄好2只，3、4、5、6、7、8只。3、4是12，5、6是30，7、8是56，2+加12+加30+56，啊，拄好是100，无加也无减。这款诗不是普通的叫嚣，伊讲会出来，写会出来，因为是变了何金来雕凤，恶气两国千万大。这句话意思就是在讲，这鸟啊，有的不是真正来雕凤的，是有别有用心的。各位，我相信讲大家心中拢有数。我相信讲今仔日有真侪人是有目的，才来甲宰相做生日的。有时辛苦的傍眼，伊唔知利害关系，伊原来真正直，伊一直讲真话就对啦。宰相严嵩是气甲面一阵青一阵白，也因为这场的宴会啊，经过无偌久啊，状元陈文宽甲傍眼廖如冰。拢无官通做啊！佮因两个人拢去予宰相吹空啊，胖甲因士官退职啊。陈文宽伊被士官了后，伊个心情煞加正轻松就对啦。伊归去啊，返去黄牛山川驾主为先哥，伊变后有闲，伊就一直伫咧研究着地理学。虽然伊个生活有较清苦来讲，不过我那真安定，小家庭我那真快乐。后来陈文宽也生一个查某囝，改号一个名叫做文英啦。吼、哦，这查某囝生做真水，佫真捌代志，佫真有效就对啦。日子啊，一天啊一天一直过去啊，一过都是20年咯。文英也已经长大成人，是一个秀外贵中的大美人。这20年来，陈文宽伊一直伫咧研究地理学，伊平那是有闲的时间，就入去山内游山玩水，顺续找找好地理哥。20年来，陈文宽又找到4块状元地，但是陈文宽伊找无会当得好地理的人选个。真正那是一个真牛的地理师啊，是无乌白将好地理啊来献予人个，一定爱选有德行的人，参像大善人呐、啊，或者想忠臣甲孝子安尼，安尼则袂去助纣为恶，地理学较袂犯气就对。那么有一天，陈文宽呐、啊，伊伫咧黄牛山的山脚伫咧散步。伊看到有一个大约差不多16岁左右的少年家啊，这个少年家
卡车片

爱一个包袱啊，这个少年人包袱啊拍开，提出目盘无笔。迄、那个少年人目偌好势时阵，伊也笔伫山边的所在写字啊个，伊文笔是离灰哦，所写的字是两灰红母，好真有力，阁真水安尼。原来迄个少年人，伊伫山边的所在，甲提了一首的诗，写讲黄昏落住到处干。牛群回家我心寒，山高水深路难走，脚酸手软路难行，不经人得路必有，识尽是非也枉然。大平背来无车处，鸟巢占机又何妨。陈文宽一二十年前原来是状元出身的，伊的内心是真学了迄个少年人的文才，因为迄首诗敢若甲看面顶迄八字啊，是黄牛山卡不识大鸟。少年人一直咧骂黄牛山一代人，意思就是伫咧讲黄牛山一代人唔捌见过世面，无度量，无度量，通好用力出外人，帮助出外人就对啦。但文宽伊知影讲迄个少年人会安尼做，其中啊一定有伊个原因个。但文宽伊加军前讲，少年人啊，你贵姓大名哈？你贵府是住伫什么所在哩？迄、那个少年人看到问伊人是遐尼温和，遐尼斯文。迄、那个少年人讲：我姓孙，名大业，家父名叫做孙修，我是潮州的人。陈文宽伊听到潮州孙修，人讲人的名啊，树啊也都对啦。原来潮州孙元威，伊是一个真有名的大仙人，伊受到人人的尊敬。但文宽伊讲，哦，原来是孙段大仙人的后代哦，失敬失敬，孙公子，啊，你为何来黄牛山呢？哈，孙大炎伊讲，家父近来得到风湿关节炎，我要入去黄牛山挽一挂双脚绳来医治着阮家父的酸痛症。小仔讲，我来到黄牛山，因为这个所在无客栈，我想要共照大一面啊，明仔载通好入山挽药啊。但是黄牛山一代人啊，真无度量，拢未肯疼惜出外人。无甲有一个人吼，肯和我住一阿妈哥。但文宽伊听到安尼讲，哦，孙公子，你若是无啥气嫌，无嫌草毛，你应该就来住阮家。孙大炎伊看到对面的人是遐尼啊好的，换伊去拍摄啊哥。孙大炎伊讲，阿伯，我拄则是山边吼，第四一个骂人。请阿伯吼，你就海涵，我这阵吼马上将迄首诗改切好掉。但文宽讲，孙公子，迄首诗地了真好真好，我要叫人阁用针啊，甲拍火签，甲拍火明，令日啊，黄牛山一代人啊，才会有度量啊。伫迄阵的孙大炎，伊就来住伫陈文宽因家，两个人话语吼是讲啊真投机。陈文宽伊是二十年前的文状元。伊真学到孙大炎的文才，但文宽伊心中伫咧想，这个少年人是大仙人的后代哦，嘿，文才阁遐尼好，将来前途啊，一定啊是无可限量个。若是会当将阮查某囝文英来嫁好做某吼，啊，将来一定会当真幸福啦。但文宽伊讲，孙公子啊，你讲灵尊去治着风湿关节炎，需要双甲星这味药啊？双甲星这味药啊吼，阮家有真多。因为我时常伫个山内咧走，我所买的松甲星吼，拢是正怀秋胶，珍贵是无比哦，药效计真好呢。我对着医术，我那小可有研究淡薄啊。来，明仔载我陪你转去潮州看灵尊的兵下。孙大炎一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一直讲阿伯多谢，阿伯多谢。各位较早的文人，拢一直伫咧研究文学，有哈多通考中状元进士的吼，有诶三一名博上，即五术拢件件皆通过。果然呐，经过无偌久，各位孙元贵伊诶酸痛症去互陈文宽解医好去啊个。孙元贵伊是非常诶感谢，伊知影讲陈文宽是二十年前诶状元，讲了后对伊是真尊敬啊呢。亲事一讲啊，就成啊个，因为两个少年人啊。拢只十六岁尔尔，所以讲就大成定亲安尼。听候孙大炎光明若有成就了后，再落去结婚安尼啦。但文宽伊就向孙元贵讲：“亲家啊，你是潮州一代出名的大仙人，一定我那真有福气。大炎这个囡仔也是一个孝子，将来啊，伊一定有成就啦。过去我伫个山内出出入入，我有找着四块状元地，我即阵报一块啊，互恁吼。”
靠着地理的灵气啊，今日孙啊吼，伊的成就有时。

0: 搁较悬。
1: 孙元贵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哦，这是求我那求未到的代志个。原来这块状元地是有名的德格山，地形好摊像是咱一个藏毛笔的德格。不但是安尼哦，这块地理呀、啊、又条又暗，琴棋剑韵啊拢齐全都对，内面搁我那正话，山水呀搁幽静，做天灵又白好，是修家吼、哦、非常的水都对。正正是一块文武的状元地骨，孙元贵伊就将祖先的骨骸来葬伫个碧格山。风水一日做好事，迄一天啊，碧格山的山顶啊出现五彩的祥物啊。但文宽一看到安尼啊，伊向孙元贵讲：“亲家啊，恭喜恭喜！人讲行善之家必有余庆，你甲看，你甲看，五彩祥物妖妖上升啊！这块状元地吼，你得着啊，这是恁孙家行善的地印啊！”哈哈哈哈，有时光阴如箭，一过又过四年啊。孙大炎这个囡仔也已经二十岁了。过，伫孙大炎伊二十岁迄一年，孙大炎伊考中状元啊，过正拄啊好。广东省甲广西省一带啊，有土匪伫咧造反。孙大炎伊就提出兵察的政策，皇帝伊看了后就正欢喜安尼。皇帝啊，伊特封孙大炎这个文状元吼，做镇南大元帅、文官代武一道着。孙大炎伊领兵镇南咯，好参像是有天伫咧甲上头共一般，伊正紧就将反贼改擒拉起来。正在孙大炎伊班师回朝的时阵，朝中的大奸臣严嵩啊，吼，伊也想要造反做皇帝。孙大炎伊领兵拄好赶到京城。伊将大奸臣严嵩的党派啊，我那一个啊一个甲消灭掉，明朝的大江山则无去予奸臣夺去过。孙大炎伊是一个大功劳者，后来孙大炎啊，伊做甲尚书，也就是宰相都对啦。孙家连连三代拢出牛人，这就是行善，搁再配合着地理学的地印嘛。

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陈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会看哪里？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尖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当下过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哩吼，唔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会比较臭的啦。吼、哦，甚至吼，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啦，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前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臭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火较大。啊，做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食六根草，哦。啊，脾胃火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火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遐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放放的吼，搁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阿姐吼。

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要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高，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下出来气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加足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吼，迄、哦、个暗时啊定定安尼无啥味呢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吼。哦肝迄段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煮饭三盒吼、哦，三盒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睏骨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坐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1，2288661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这个广东省的财主吼是特别多，上界出名呀，都是南海文文俗，以及潮州的林大钦甲香港的财主朱义兴。即马咱就来讲朱义兴这个财主伊的传奇故事啊。伫咧有一年的九月初九重阳节迄一天啊。

北海吼、哦、有一台官船，伫海上啊，安尼走来走去。这台官船气派非凡，特别大只，佮特别水啊。船中有坐七八个人，拢是穿长袍、马褂个，原来是乾隆军佮朝廷的大学士伫咧游北海。船中佫设有御宦花园，七八名的大学士陪着乾隆军那啉烧酒，伫咧那欣赏北海海景啊。七八人是谈天说地，吟诗搁在作对，吼、哦，记录是洋洋啊哩。其中啊，有一个大学士讲，南方的寨主比较的较含慢作对。伊讲又一遍吼，啊，伊去广州，广州的寨主啊是大摆宴席来招待伊。伫酒宴中，伊就作对，要和广州的寨主对看卖，试看因的真才实学是如何啊。伊讲吼，相踏稳稳。七战四面八方，这个队事实上讲啊，是无讲介好队啦。广州的寨主是有遐尼啊侪人，每一个人都拢摇手对袂出来。乾隆军甲大学士是哪讲哪笑啊呢？敢那有一位年轻的大学士伊无笑，因为这位大学士是广州人，伊是香港的寨主朱医生。朱医生伊就徛起讲，王大学士，你误会啊。事实上吼，广州遐个寨主是谦虚，唔是未肯做对。事实上啊，你所出的对，相踏稳稳，七战四面八方，这款对啊，阮广州的三岁囡仔吼，有诶都拢会肯对啊哩。你拄则讲广州的寨主，大家拢摇手对未出来。事实上啊，因拢已经对出来啊，因为因摇手就是对讲高将摇摇，五载三长两短。我都在讲香港的寨主，伊伫咧替广州的读书人挽回面子。伊讲广州的寨主啊，摇手，每一个人拢已经对出来啊个，因为摇手就是对讲高将摇摇，五载三长两短，高将来对相踏，摇摇来对稳稳，五载三长两短，拄啊好对七战四面八方安尼。哦，规定大学士甲乾隆君啊，听了后啊，大家拢学了甲，讲好朱医生这个人反应真好，有内才。伊替广州的寨主伫皇帝面头前抢回面子，因为伊本身原来是广州香港的人士都对。另外，搁有一遍，乾隆君伊甲文武大臣原来坐官船伫咧游长江，上界流上界无江浪的所在个。伫迄个时阵啊，是秋天。秋天的枫啊树叶吼是红甲敢那火的，冬季阁飘香安尼，云山阁悠悠，冬水阁在滔滔啊。一代一代的大小船是过来过去，这款的秋景啊，伫江南一带啊，确确实实会使人陶醉，令人心旷神怡。乾隆君伊就向朱医生这个寨主讲，这阵江上的秋景是遐尼水，你是不是会当用十二节落去？做一首诗来形容江上的秋景，乾隆君伊有意要考朱医生的为才咯。香港的寨主朱医生一出口成章，伊吟诗啊，伊讲一高一落一溪洲，一个仙翁一吊高，一塔一虎欢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十二节不但安排个正好势，搁将江边的秋景啊，拢描写好势好势。皇上，恁大家甲看，江边有人用竹篙伫咧吐竹排啊，啊，有人用弩伫咧过小船，船拄船那小船头的时阵，问讲啊，今仔日修行好无？大家拢笑眯眯。啊，有诶吼是伫咧钓鱼，一篙一弩一鱼舟，一个仙翁一钓钩。一塔一虎欢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这首诗将江边的秋景啊，甲美化。乾隆君一听了后啊，好是拍手叫绝。伊对着朱医生这个才华是真欣赏。后来朱医生伊原来做甲尚书，就是这个原因得着。事实上，朱医生伊并不是天生的聪明。伊细汉的时阵吼，故乡的人拢叫伊戆小囝。伊老爸朱元圭为着要予伊读书，是换过真侪医先生，但是甲教未开窍安尼。有一摆啊，老师甲伊关伫个厨房诶，叫伊落去做诗。听候老师倒转来时阵啊，朱医生不但是伊个诗做未出来，伊却是趴伫个桌顶呼呼大困啊。老师看着安尼是真生气，讲啊，我叫你做诗，啊你唔爱做，啊你却是趴。

伫个桌顶一直困。朱医生伊听老师伫咧干嘛？朱医生伊讲老师，啊你顶一日啊，敢是讲当朝的大诗人李太白，伊梦中会成诗啊？我即阵就是要学伊啊，所以讲我唔只趴咧困，只是可惜我无法度通梦中成诗。伊的老师听了后是气一日，无爱佮佮教就对啦。伊的老爸只好啊，让我佮佮换先生安尼。新的老师来啊，是加正严，同款教朱医生都爱落去吟诗作对，同款我那个关伫个厨房里，交代伊袂使困呢。但是听候老师佮在拍开厨房的时阵，朱医生伊真正是无困，但是伊却是坐伫个猪队的内中，互猪改代表的，伊流佮规身躯是汗呢。伊是哪念书哪将猪甲你好破？老师看到安尼，就骂伊讲：“你是咧创啥？”朱医生讲：“老师啊，人讲读书破万贯，下笔利有神。我即阵哪读啊，哪伫咧甲你破猪？我才你破十贯尔尔，我老师就倒转啊，真正是气死人啊！”老师伊听到安尼是真生气，讲读书破万贯是叫你用读的呢，读了后搁再读，并不是讲叫你着哪读哪你破猪呢。也因为安尼，各位朱医生一细汉时阵，人拢叫伊是戆小囝哥。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会食个身体勇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炼的。这每一味的中药啊，对咱人的人体啊，拢有真大的帮助。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要吃头壳会晕会晕的啦，要吃较会交流的啦，还要吃迄啰腰子较无好的啦。咱吼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从今年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有二十多年啊，阿老量无变吼。阿家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着曾建文咧讲因故故事，搁信用曾建文会教。人民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敢若袂共骗的看哪呢？有的人拢要等于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搁较差真多哦，几乎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食了胃歹吼，啊，寸鼻头尾拢甲阮倒烧补安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龟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红龙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龙三龟百宝丸，哈、啊，你再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欢呼助文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五六十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

吃一罐金币，你自己才感觉看看而已。你有影呢？我还没吃红龙参几百百元之前，身体是这样啦，里里落落。我啊，即马一个食红龙参几百百元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马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走路会大步，骨有力，腰酸背疼咱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啊呢。

你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若买三罐吼，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敲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接中正文主文。

香港的财主朱宜兴，一岁汉的时阵哈是戆头戆脑都丢啦，但是一大汉的时阵吼，伊煞变成着香港第一的财主，背叛乾隆军，料理国政啊哩。这当然是伊下苦心打拼的原因。人讲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是这款的道理啦。但是香港一代人拢讲朱宜兴，伊是得到好地理，才有哈多通改变着伊的一生。因为朱元圭在香港一带是一户正得任何的大善人。有一天朱宜兴伊的阿公来过身去了，伊的老爸啊，就聘请三个地理师来伫咧找好地理，但是半个月过去啊，拢找无一块好地理。有一天啊，朱宜兴伊甲伊老爸讲：“阿爹，我已经替阮阿公找到好地理啊。”伊老爸讲：“好地理啊，伫什么所在呢？”哈？朱宜兴伊讲，伫个后山的山内行，阿弟啊，我即马吼带你来去看地理。怣囝就拖着伊老爸向后山出发了去。伊老爸到位置一看，并无什么款杰出的地理格啦。伊老爸讲：“啊，怣囝咧，啊你为何讲这个地理是好地理？什么人甲你讲的哈？”朱宜兴伊讲：“阿弟啊，你甲看，前面迄支山是毋是真尖啊？”伊老爸看讲：“对啊对啊，真尖啊。”朱宜兴伊个讲：“阿弟啊。”你去看后面迄个山是毋是比前山较大，佫较尖啊？伊老爸翻头看看来讲，是啊是啊，是真尖，佫真大枝啊。

朱医生伊讲阿爹阿爹，即块地理就是好地理啦。你敢唔捌听人伫咧讲前尖后尖啊，富贵是双尖。伊老爸感觉好亲像是小可有道理的款哦。伊老爸啊，只好叫三个地理师来甲鉴定。三个地理师一个鉴定落到地，拢讲确实是好地理，莫非这是天意？是天要帮助主家嘛？这块地理叫做冲天文笔，真正是前尖后尖，富贵双尖。这块地理啊，是以乐山的金青头为主角，望夫礁为岸安尼。那么自从主家得到这块冲天文笔的好地理了后，朱医生一开窍啊，伊一直爱读书啊个，后来伊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做一个大学士个，后来伊个背叛乾隆军，游北海，游江南，乾隆军才发现伊的才华，确确实实是比人较悬，后来伊做个尚书之职，也就是宰相都对啦。朱医生伊所写的诗，甲伊所写的对联，伫清朝的时代啊，吼吼，敢若宝贝共款都对啦。凭伊所提出来的诗，或者是伊所写出来的对联，上起码拢爱一万两文才买会着。莫怪人拢讲一字值千金。以上曾经文所介绍是清朝香港第一财主啊，朱医生伊个传奇的故事啊。

有很多人、真不爱听广告，不过、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的广告词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好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甲，安尼曾先生哦，哎呦，你真好广告词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抗生抗好啦，吼、啊抗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啊所以讲吼。咱爱广告，吼、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咱唔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抗新抗好来利益大家都对，吼、方良三桂百宝丸吼，一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方良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订这个药材，甲看这个方良三桂百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在咧食安怎的，啊到底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到底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价格袂多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同甲甲，你着过去转，啊转甲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正勇。啊，即卖年下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种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唔得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介绍有较俗吼，最近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因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块，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最近的，赶快拍这个电话。

时间比你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刷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是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西欧娜娜。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刷落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1: 来哟、哦、来哟、哦，您今麦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侪、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您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